0: 客户，拜拜。
1: 喂，我在告诉你好。

们各自各觅理想，旧同学们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知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点，欢迎您锁定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轻松愉快的节拍响起呢，开始接下来四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吧。音乐呢是生活的调色盘，为我们平凡的日子涂抹上旋律的色彩。那我想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我们的舞台，让我们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伴随着动感的节拍，一起来释放我们的心情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传递到您的生活当中。接下来金海心把耳朵叫醒送给大家。此时此刻您已经醒了吗？一到了这个小长假哈，赖一个床啊，晚起一会儿，可以说也是在平时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之余是最惬意的一件事情了。不过这个时候9:13也该把我们的耳朵叫醒了，您说是吗？好了，那在聆听音乐的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今天滨海新区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7:00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2-3级转东北风3-4级，阵风5-6级。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西风2-3级转3-4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今天的天气温度差呢还是比较大的啊，白天的温度呢在20度，晚上呢降到了-9度了。那因此呢提示您跟随天气的变化，随时注意增添衣物。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接下来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现在呢因为下道压车，京济高速盘山收费站出口现在是压车，提示司机朋友，京济高速盘山收费站出口现在有压车。继续来感受音乐，继续来聆听音乐吧。有的时候呢，音乐就像是我们情绪的天气预报一样哈，总能够准确地预测到我们内心的阴与晴。那一首歌也许就代表着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音乐给我们的生活也会平添一份色彩，增添一缕阳光。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3: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4: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在夜夜的陪伴下，也许我们一个人的孤独就会变得很温暖，也许一时的忧伤在音乐的陪伴下就会变得很美丽了。有了音乐的陪伴，生活真的是充满了色彩与希望。所以说音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音乐它真的可以诠释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也去表达生活的喜怒哀乐。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唱出你的心情，诉说我们的心情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

更热爱生活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01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版，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音乐是我们生活的调色板，它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各种色彩，也希望今天的音乐呢，为您的生活平添一份色彩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变成自由的鱼儿，畅游在无尽的旋律和节奏当中吧。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武清西收费站出口现在有压车。因车流量大，京沪高速武清西收费站出口有压车。因车流量大，金沧高速金靖收费站入口有压车。因车流量大，金沧高速金靖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另外呢，因为天津市境内的交通管制，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锦河北收费站、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限行黄牌货车。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2: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

0: 点五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
2: 当中一同来感受每一寸时光的温柔吧。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感谢您连续的收听。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传递到您的生活当中，生活呢就像一首歌，只有我们用心来聆听，我们才能够感受它的韵律和情感了。那我想在音乐的陪伴之下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去放松身心，尽情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五一小长假呀，五一小长假哈，外出游玩的朋友哈，走亲访友的朋友呢也是多了，高速公路呢车流量也是在增大，因此呢提示您驾车行驶在高速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这里呢提示司机朋友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啊，因为车辆交通事故，津冀高速驶往市内方向24公里处现场占用超车道。再次提示您，因车辆交通事故，津冀高速驶往市内方向24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津冀高速驶往冀州方向54公里处，因车辆交通事故占用超车道。因为下道压车，京秦高速许家台收费站出口现在有压车。因为天津市境内的交通管制，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锦河北收费站、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

0: 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1: 不止好音乐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FM 一零零点五，天津滨海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北京时间12点钟，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感谢您连续的收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波路况信息啊。这个五一出行的高峰哈、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是在线的。那提醒司机朋友来关注以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因为下道压车，京济高速盘山收费站出口有压车，京秦高速许家台收费站出口有压车，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武清溪收费站出口有压车，因车辆交通事故，京济高速驶往济州方向54公里。

处现在占用超车道。另外呢，因为交通管制，京沪高速王庆坨收费站、京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现在是限行货车。同时呢，王庆坨收费站、京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现在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出口外广场开放段呢，现在是处于断交状态。提示收机前的司机朋友，开车上路随时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及时收听我们的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为您通报的路况信息。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轻松的节拍，通过旋律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希望给您的生活平添一份轻松与快乐吧。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因为车辆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60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一行车道。再次提示您，因车辆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60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一行车道。经逛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

0: 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2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2:22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至傍晚，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12:22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至傍晚，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好，再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津冀高速驶往市内方向16公里处占用超车道。因车辆交通事故，津冀高速驶往市内方向16公里处占用超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

0: 有钱来买穿堂子，但还是要有点哈数，吹多了还是罩不住。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示收机前的司机朋友啊，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呢，京津唐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90公里处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示我们的司机朋友，因天津市境内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90公里处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查路面情况。另外，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济高速驶往市内方向16公里处占用超车道，开车上路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合理的车间距，祝您出行平安。好了，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五一特别节目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那希望今天陈峰为各位准备的旋律呢，给您的生活平添一份色彩，平添一缕阳光，愿您感觉到开心与快乐。我是陈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来了，家人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一零零点五收听小柯当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那么今天下午四个小时的时间呢，将由小柯陪您一起来听歌度过。咱们第一个小时为大家安排的是老歌经典啊。那么到了第三个小时，为你安排的是 JJ 的林俊杰的一个专场啊。因为我库里面他的好听的歌特别特别多，今天呢主要还是以现场和翻唱为主。在第二和第四时段呢，继续我们的新歌加精选，都是朋友们平时分享推荐给我的歌。看看咱们朋友们在第一时段的老歌经典当中又分享给我怎样的好听的歌呢？小春哥，我不是100分。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是一首来自温 Sir 温兆伦的《天地情缘》。我们来了解一下实时的户外天气啊。刚刚在外边看到蓝天白云的啊，短时间呢确实是有很好的天气，感觉心情很畅快。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挺适合带着一家人出去走走逛逛的啊。好的，实时天气，当前的天气多云，当前气温18摄氏度，那么体感温度呢是13度啊，风寒效应明显。风力状况呢，西北风5级，阵风6级，风速约为每秒8.1米，湿度与能见度，相对湿度46%，能见度21公里。现在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是极佳的，空气指数呢仅为26，是优等的水平。那今日极值呢，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全天呢以阴转晴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天气。下午呢14点左右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啊，傍晚时分呢天空将逐渐放晴，全天降水概率极低0%啊。那么今天的日落时间19点03分。那么24小时风温变化的趋势啊，今天午后13点到15点，气温回升至18到20度，但受冷空气和预警天气影响，西北风转北风维持5级的阵风，体感呢依然偏冷，在14度左右。傍晚呢17点到20点，气温降至15到17摄氏度，风力由5级逐渐

降弱到了四级。今天夜间21点之后呢，天气转多云渐晴，风力锐减为2到3级，气温降至12到14度，体感呢也是偏凉的。出行建议：今天天气多变，白天呢受大风和潜在雷雨影响，不建议长时间户外剧烈运动。早晚呢温差比较大啊，将近10度吧相差，所以呢出门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如内搭加防风外套啊这样的一个穿搭方式。尽管下午呢多云渐阴，但是呢紫外线指数仍然达到中等水平，防晒工作不可松懈。好，继续来听经典好歌，来自刘天王刘德华和小春哥、梅艳芳、小黑啊，还有彭佳慧等等啊，1、2、3木头人。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100.5.
2: 不止
3: 你和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见到你着做我送俾你根水，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心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要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噶啦。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

0: 但音乐永远飘扬。 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这不是欺负人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哥哥张国荣和林忆莲这一首粤语歌《赤裸的秘密》啊。那其实我的粉丝当中有很多广东人啊，广东仔，他说，他刚才跟我说这对白他全听懂了。真的，刚刚那些对白我真的听不懂，真没听懂一句话。然后他好欺负人的感觉，他说他全听懂了。当然那是他们的地方言呢，对不对？好的，咱们不多说了啊，咱们继续来了解我国台湾省的歌手张宇老师最近的情况啊。59岁的知名歌手张宇呢，最近身体状况呢总体是平稳的，但确实呢也是经历了不少的健康波折。据他的妻子十一郎，也就是萧慧文女士介绍说呢，他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病啊，叫做僵直性声音痉挛啊，这导致呢他的喉部肌肉会不受他的控制痉挛，严重时呢甚至连日常说话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当然呢，为了保住歌声和正常的发声能力，他不光四处求医问药，至今呢仍然坚持每天练唱以维持声带的状态。他本人曾无奈地表示，如果不练习发声，可能连说话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去年2025年的上半年呢，张宇和他的妻子十一郎先后感染了新冠肺炎和严重的流感啊，这次生病呢让他遭了大罪，持续的咳嗽了4个多月才勉强好转。那么此次的重病呢，不仅让他的身体极度的虚弱，甚至呢让十一郎的在病床上的心态崩溃，一度开始向张宇交代后事了。不过呢，万幸的是目前夫妇二人均已经挺过难关，处于缓慢的休养恢复期当中。当然呢，他目前的这种状况呢，状态是满头银发啊，身形消瘦啊，佝偻啊，与昔日舞台上意气风发的苦情歌王判若两人，引发了粉丝的强烈担忧。当然呢，好消息是时隔8年罕见登台，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4月底，也就是他的59岁生日之际，他惊喜的现身好友游鸿明的演唱会，时隔8年再次登上了舞台开唱。好的，一首歌曲，张宇的用心良苦，同时也祝愿张宇老师身体早日康复。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正是我们的老歌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每一首都是朋友们千挑万选过后的啊，每一首都是经典。继续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

昨天有朋友说想听动力火车的歌，昨天的时间可能没有给大家安排上啊。今天这首《无情的情书》节目的最后播到哪儿算哪儿，好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4:02，欢迎您继续锁定在 FM 100.5，收听由小柯当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刚刚第一时段过去了啊，我们非常经典的老歌，每一首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大家呢都是能够想到回忆起曾经的那些啊我喜欢的歌手以及喜欢的歌。咱们第二时段新歌加精选，到了第三个时段啊，稍后15点的时候呢是 JJ 林俊杰的专场，不容错过啊！首先，第一首歌曲向您推荐的是网络歌手啊，非常优秀的《想入非非》，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爱的默片》。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呢这首非常带感的歌曲哈、陈佳宇他的这种沧桑和这种带劲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的啊，不屈的斗志。那么接下来再来听歌手陈粒的歌，90后女孩，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啊，是一位独立的唱作音乐人、音乐制作人。曾经呢，在2012年呢，她就和朋友们一起组成了空想家乐队，并担任主唱。咱们今天要听到的她的歌呢，叫做《爱似流星》。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刚刚我们听到两首歌呢，一首是于毅的《青岛文旅》，左文轩的一首歌曲《青岛》。我曾经记得李宇春有一首《蜀绣》啊，天哪，唱得太美太女人了。《蜀绣》大家就知道她做文宣的是哪个城市了吧。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张韶涵第五季，我们的爱新觉罗，他特别有意思，他可能一下午都不跟我说话，但是每播到啊他张姐的歌的时候呢，他都会啊跳出来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是什么歌。这首第五季呢，是他这个最后一个一开头的年纪，就是他19岁呗，对吧？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但是他说这首歌明年都成年了啊，明年，那么今年是第17年，然后他19岁加在一起，哦，您今年36。好的，好可爱啊。欢迎大家呢第一时间听歌的时候呢跟主播来互动啊，加主播的微信就可以啊，天津滨海的缩写 TJBH1005TJBH1005。 那么接下来呢再来介绍打动歌手赵雷的一首歌啊，这是不是他的创作啊，最先呢他是听到钱雷的 demo 小样的时候呢就被这个深深的打动啊，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数度的哽咽。这首歌曲呢叫做《欠父亲的话》，它是23年10月16号发行的，不算新的一首歌了啊，是电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的主题曲。当然呢，这个电影呢是由张国立和韩庚主演的，以传统糕点冰晶糕为线索，讲述父子之间因深沉爱意而产生的误解与隔阂。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并非是赵雷自己创作的，而是他近年来罕见的为电影献。人生的作品，当他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呢，他的录音过程呢也是数度的哽咽，那么这首歌的曲的作曲、编曲、制作人是钱雷啊，那么作词呢是张畅、胡志敏、郭姿涵，当然呢，整首歌以赵雷低沉沙哑、富有故事感的嗓音，缓缓唱出了对父亲迟来的理解以及深深的愧疚啊与思念。许多听众留言表示呢，听完之后呢泪流满面，尤其是那句爸我好想你，直击人心。好的，准备好你的餐巾纸或者手绢，我们来听这首赵雷的《欠父亲的话》。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我想去吹吹旷野的风，来自徐建秋的歌啊。其实呢，我刚刚说了我为什么不出国呢，感觉这辈子啊能把咱们大中国的所有大城市走一遍其实就不错了，再别提下面的还有县有镇还有乡和村啊，真的走不过来。所以呢，你看宝贝开心就说了，对，我现在也是不给他们送钱，花自己就是花钱给自己的国家。对啊，这就对了。最后的这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洪家园的音乐课代表洪家园，是你没选我。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

0: 此热爱。
1: 刚才我特意错了一点时间，然后呢把洪家园的这首《是你没选我》把这首歌曲播完了。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播完呢？因为这首歌曲从我上传到现在，每一期节目我都优先把它列在上面，但是呢由于种种的原因，时间也好啊，或者是说要跳片也好，所以总是要把它拿下，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赶紧把它播了吧。这首歌曲也是挺丧的，是你没选我啊，我选你了，我选你了，今天终于把你播出去了。好的，咱们进入啊咱们第三个环节啊，那么就是 JJ 林俊杰专场。那么 JJ 的专场呢，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主要是以现场演唱会的这样的实况录音还有呢翻唱的为主啊，当然呢也有一些他的新歌加精选。来听到第一首歌现场版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两首来自 JJ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爱心绝了跟我说，很天津人的早点方式。我说你说错了，豆浆油条在哪儿都有，但是呢，天津人的早点需要大量的碳水。比如我来说的话，早晨一碗嘎巴菜，很多人

受不了，很多天津人现在都吃不惯嘎巴菜了，特别是除了市内六区之外的啊，这些朋友对嘎巴菜的这种眷恋和奢望，好像他们真的吃不惯啊。再加上一两角饼，一角就够了，我不要轻易的暴露我的食量啊。然后呢，加一个茶叶蛋，哎，其实素卷圈是最好的，但是很多地方是没有的，啊，还有呢，油条是必须的，哈，没有油条，果篦儿也行。所以您看看，这全都是碳水啊。最后呢，最后再来一碗豆浆去顺一下，这是我们天津的早点方式啊。好的，那JJ 林俊杰呢，最新的就是第15、16张个人专辑也马上就要出来了啊。那么林俊杰在2026年2月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专注创作回归音乐的宣言，强调需先完成新专辑的创作。2026年3月呢，他回应粉丝催问时表示，等新歌都差不多了，我们再安排巡演。好的，继续来听到现场版的一些实况的录音。首先呢是崇拜我们以及和李健的传奇等等。

感觉到幸福。是看见。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Wow,
3: 让我看到你们的紫海。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亲爱的驾驶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2: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3: 2026年2月27号，林俊杰与方文山首次联手为古装网剧《逐玉》，也就是张凌赫和田曦薇主演的这部古装网剧打造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上线，引爆热搜。当然呢，在2025年7月北京鸟巢演唱会收官之时呢 ，JJ 透露，2024年4月被诊断出心脏问题，需长期服药，坦言生命的沙漏加速了。经纪公司表示，已只在定期找医生检查，巡演结束后呢，会安排更多的休息时间。高强度的巡演安排呢，可能因健康管理有所调整。当然呢，在这里边呢，还有新一轮的巡演呢，目前呢尚未官宣。这是林俊杰呢明确表示，需以新专辑完成为前提。若新专辑按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发行，新的巡演最早呢可能在2026年底或者是2027年初启动，首站呢或选址在新加坡或者是我国台北，那么还有呢内地的场次预计覆盖广州、上海等核心城市。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这支专场呢，主要以翻唱和现场的演出为主，来听到这支翻唱的《月亮惹的祸》。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当然呢，刚刚呢我们也介绍过了啊，一方面呢，JJ林俊杰在今年呢主要的工作目标呢就是创作为主，不是吃老本儿，把以前翻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啊迅速的变现，一场一场的开巡回演唱会啊。当然呢也有很多啊这种，比如说某啊票务平台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活动啊，话题是林俊杰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4月23号登上了热搜啊，大量的粉丝也是表达了迫切的期待啊。这个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近150万人参与许愿新巡演的这样的活动啊。其实呢，我们说一方面 JJ 呢他已经表示过了啊，要创作新专辑，另外呢他身体呢心脏确实不是很好，一直开这个巡演的话，一个人盯几个小时下来呢，确实对他的身体负荷比较重。我不知道这个平台究竟啊他藏的什么样的心思啊，你不能说一直在榨取艺人的这种价值啊，无德，真的是很无德啊。好的，咱们继续来听这首翻唱，哎呀，怎么说出口。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小柯当班的我们1005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到了第四个时段，继续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新歌加精选。刚刚呢，我们是一个小时听了 JJ 的一个专场吧，算是啊，主要的是现场和一些翻唱啊。当然呢，他的翻唱可以说和原唱和其他的人这种演唱啊，毕竟他的嗓音的条件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呢更能打动人心，更的有韵味啊。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伙子，一个音乐人。好的，那咱们呢，其实我在上这三天节目之前准备了一共128首歌曲上传到库里，再加上我之前的那些啊想播出一直没有机会播出的那些非常好听的歌，所以呢这三天清库清的也差不多了。当然呢还有很多遗漏的，今天呢我就最后一个小时把一些非常好听的歌啊汇总一下，然后呢一展现给大家来听到。首先呢是我节目当中很少啊推荐的魏大勋的歌，后会无期。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刚刚呢是一首来自田如一的《星斗照高楼》，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歌。其实呢，很多这种专业出来的歌手呢，没有很好的途径去发表自己的歌声或者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呢，之前有一阵儿啊，就是闹，用这个词啊，闹选秀的时候，确实脱颖出了很多啊，一大批的优秀的少男少女的这些歌手。当然呢，后来呢，有了网络啊，有很多名字也很奇怪的，就是当网名一样啊。但是他们的歌确实好听，很多都是自己词曲创作的。当然我接下来呢也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啊，从街头路演起步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穆哲熙。那么2019年7月呢发布了首支个人原创单曲11，2020年呢凭所爱隔山海崭露头角，之后呢还是发行了像你走后、反向列车等等的作品。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0年的发布啊，也算是穆哲熙的代表作之一了，《所爱隔山海》。歌曲以异地恋中山海阻隔的情感困境为主题，讲述了别离之后对恋人的极致思念。歌词直白真挚，旋律呢也是扣人心弦，当然呢也是传递出了与引人共情的温度。安抚着每一个在爱情中迷失的心，虽然呢两个人相隔两地，但是呢只要互相还相爱，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到最后。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啊，刚刚呢是井上的一首非常有国风意味的《秋风若有莲花意》。刚刚呢跟粉丝们聊了啊，就是某卫视啊争一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其实呢，问主持人没有意义啊，问粉丝们、问观众们更没有意义，应该去问领导。如果领导不愿意说的话，去问问他们单位的财务啊，究竟谁是一姐？很显然，都说自己主持的好啊，都觉得自己啊无可替代。但是呢，这事儿得看引流啊，你究竟有多少粉丝、多少观众痴迷你、爱你啊？当然呢，你的粉丝、你的收视率越高，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啊。当然呢，这里边呢就有一些啊大佬的去投资啊、投广告或者是投冠名。所以呢，问问单位的会计啊。会计是最清楚的，啊，都觉得自己是主持最优秀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去考量，但是数字啊，招商的这个钱数啊，这个数字啊，很能说明一切的。所以呢，争一哥一姐没必要啊，去问问财务啊，谁的节目啊更火啊，挣的钱越多，当然呢，他就是更无可替代的。大家支持我的看法吗？其实作为领导的来说呢，领导那边也想的是，我能带着自己弟兄们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好主持、好节目。继续来听半吨兄弟和老爷豆的遗憾。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在收听好听的歌曲的同时呢，也可以啊，这个时间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啊。5月1号到5号，一直到五号呢，梅江车展呢，大家也是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还有呢，就特别透露一下，也许会能看到我们。我们主持人呢也会去参观一下啊，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是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阿布的 PS 我爱你。

一首来自李宇春的情书。时间过得真快啊，听着每一首好听的歌不知不觉间一下午的时间又过去了。最后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人间道。非常感谢大家三天以来啊，谁家你说过大过节都没点事儿，对吧，有的出去玩还带着手机在线听，外边信号不好一卡一卡的，也真是难为大家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陪伴。下次相会呢可能在大家真正穿短裤的时候了啊，咱们下个月再见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拜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Hey, 人呢？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元，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Hey, 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
2: 你先说。
1: 好的。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2: 为什么叫我姐？
1: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

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即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2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即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元，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你不用太惊讶，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 GDR。 你这种水平没有酒也需要找代驾，我开到半山腰你怎么都还在上下，谁的阿爸，我如果住个车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世界那虚幻的脸，无动于衷与你缠绵。青春灵光了消灭，你换了可换的假面。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Crazy World, in trouble.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10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